0: 你的凉拌。
1: 再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首相在东协峰会会晤越南、泰国和柬埔寨的领导人。昌明愿景活动将在全国展开，以打造社区团结平台。美国陆续公布和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的文件。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在第48届东协峰会和相关会议期间，首相 Dato Sri Narayan 展开密集的外交行程，分别会晤越南、泰国和柬埔寨的领导人，围绕数码经济、人工智能、能源安全和区域合作等领域深化合作。他在和越南总理黎明星会面的时候，双方强调致力于扩大在数码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同时将加强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合作。首相提到，双方也同意扩大在粮食安全、可再生能源以及更可持续和进步的金融治理方面的合作。另外，首相安诺和泰国首相阿努廷会晤时表明，双方致力于加强包括边境发展、能源安全、铁路网络、物流、防洪及人民交流的合作。他说，这种密切关系不仅延续两国长期以来的友谊传统，也成为推动本区域迈向更和平、繁荣和具有韧性未来的重要基础。他说，双方也共同承诺加强双边关系，包括加快在2027年之前实现300亿美元的贸易目标，并且扩大跨境互联互通，以惠及两国人民。至于和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举行的双边会议，首相提到，我国和柬埔寨致力于加强多个领域的合作，包括贸易、清真产业、高等教育，并且强化区域安全治理，尤其是在打击跨境犯罪以及就业诈骗的合作。他说，我国也欢迎更多来自柬埔寨的学生和游客前来我国，以符合东协开放和共同发展的精神。通讯部长 Dato Fami Fadil 表示，昌明愿景活动未来将持续在全国多个地区举行，并且通过露天电影放映等多项社区活动作为促进社区团结的平台。他说，这项活动也将通过多个机构合作进一步强化，包括国家电影发展局、社区传播局以及马来西亚新闻局。通讯部近期已经举办几项活动，接下来将研究如何进一步提升，并且扩展到更多的地区。不过，这仍然取决于新闻局属下流动宣传单位的调配情况。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表示，政府计划大规模推广 Qurani Madani 精神活动，以向社会传播爱、和平和团结的信息。他说，这项涵盖赞圣词、诵念、祈祷以及宗教劝诫等内容的活动是促进国家和谐的重要平台。他说，这项活动昨天晚上在吉隆坡布吉宾当正式启动，并且在未来持续扩大举办的规模。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分别从明天10号起到12号以及5月17号到19号在玻璃市和吉打展开第五和第六轮的人工造雨行动，以提升主要水坝及水区降雨量的措施。部长 Dato Sri Abu Yusuf Kuru 表示，有关行动将提升相关水坝目前处于警戒水平的水位，并且指目标区域是依据具备人工造雨潜能的季雨云而定。部长补充，这项行动涉及国家天灾管理机构、气象局和皇家空军。行动将根据气象局进行的分析展开，并且考量空气湿度、大气稳定性以及风向流动模式等等。槟城有潜能成为区域黄金和金饰品贸易枢纽。由于当前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不稳定，这股潜能可以通过善用稳定的制造生态系统、零售业以及海外对替代贸易目的地需求逐步上升来实现。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指出，受到关税战以及美国和伊朗冲突所影响，来自迪拜的卖家和印度商家目前正在寻找替代的地点来进行该领域的贸易活动。他 表示，槟城在金饰制造方面占全国大约 70% 的贡献率，而该州处于最佳地位，也在区域金饰品贸易以及价值创造经济方面扮演更大的角色。
0: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1: 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8号开始公布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并且表示政府还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做出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政府网站，目前已经上传了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以及原始资料文档。五角大楼表示，这次公布的文件属于还没有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本质，因为数据和资料不足。五角大楼表示，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和专业知识展开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但是许多资料还没有经过专业分析。英国地方选举仍然在点票，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工党所得的议席大大减少。首相斯塔默说，选民已经表达了对于实现改变和改善生活的期望。作为首相的他不会回避这些议题，但是也不会

另一方面，政治观察家指出，在早前大选当中赢得压倒性胜利不足两年的工党，这次是遭到选民的惩罚。除了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及北部的前工业区之外，威尔士等的传统票仓支持率也逐渐消失。分析认为，这次地方选举的成绩除了加深外界对斯塔默执政能力的怀疑，也反映英国传统两党主导的格局正在瓦解。曾经在政坛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党和保守党的选票不止流失到改革党，更流失到左翼绿党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荷兰政府8号宣布，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荷兰公民回国之后将居家隔离6个星期。同时，政府决定将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列为 A2 类传染病。荷兰外交部卫生部当天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0号抵达西班牙。荷兰政府将和西班牙有关方面和邮轮运营商协调，尽快安排荷兰籍乘客以及部分的荷兰籍船员回国，并且接受隔离。目前船上人员没有出现症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古特雷斯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以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哈克表示，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秘书长强调，当前正在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他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以避免局势升级。哈克说，古特雷斯同时呼吁各方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并且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局势升级或者是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行动。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切尔诺贝尔核禁区发生大火，并且迅速蔓延。截至星期五上午，火场面积超过1100公顷。局方指，干燥天气、大风以及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大大限制了救火行动，尤其是某些森林地带由于存在爆炸品的威胁，导致扑救工作无法展开。内务部表示，截至星期五中午之前，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的水平。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在东协峰会会晤越南、泰国和柬埔寨的领导人。昌明愿景活动将在全国展开，以打造社区团结平台。美国陆续公布和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1966年的今天，马来西亚与新加坡防务与经济合作会议在吉隆坡举行，这是自新加坡脱离马来亚之后，两国首次召开此类会议。马来西亚方由外交部常任秘书 Ghazali Shafi'i 率领代表团出席。会议讨论的议题包括新加坡海域及马六甲海峡的安全事务，以及在马来西亚注册但在新加坡设有分公司的贸易企业的法律地位问题。这次会议是为相关问题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双边联系。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RTM 80周年，始终陪伴在你身边。这一夜，让音乐带我们回到最热烈的时刻。
3: Concert 80-70，
1: 等你一起点燃全场。实力阵容包括
4: Ramlah Ram, Afiq Syazwan, Haziq Rosby, Ray Kimara, Siti Pah Jahanim, Dania, dan Joy.
1: 以及更多惊喜艺人即将登场。

0: 与您近距离相见。五月九日星期六晚上八点 ，ITCC Mall Pinangbang Grand Ballroom 最令人心动的是入场免费，与您共享这一场音乐盛会。无法亲临现场，您也可以通过 Sabah FM 收听，或在 RTM Click 与 RTM Sabah 官方社交平台同步观看。现场更设有幸运抽奖，惊喜不断，等你来领取。
1: Concert 80-70，
0: 我们不见不散。RTM 80年，从记忆深处走来，向未来继续发声。

0: 的牵挂。
1: 撒吧 VFM 你的凉拌。
0: I could be yours。
1: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音乐轻轻响起，故事即将展开，欢迎主播 Katrina 国荣陪伴你度过这一段美好时光。
3: 6月9号星期六上午9:18，萨巴 VFM 你的凉拌。 Salam Malaysia Madani， 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周末愉快。那明天5月10号呢，就是母亲节了，大家已经准备好如何庆祝了吗？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庆祝活动，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计划呢？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有声茶馆的帖子下啊，脸书帖子下留言和我分享的。那当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 TikTok 直播或者是脸书直播这两个直播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听过的歌曲是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恭喜自己啊，是一首合唱歌曲啊。这时候送上的同样也是一首新歌，胡彦斌此刻唱给你。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9:23送上 Energy 的把手给我。

想更靠近舞台，感受最真实的震撼，机会已经为你准备好。从4月29日开始，锁定沙巴 FM 的 Cigar 与 Mahngam Ladu， 你就有机会赢取特别座位门票。每位幸运听众可获得2张门票，限量20个名额。记得准时收听，把机会留给最用心的你。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新歌，来自朱雨清的《淡情歌》，9:35。
1: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0: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的是今天沙巴及纳敏的天气。在上午，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雷阵雨，西海岸古达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雨，纳敏局部地区有阵雨。到了下午，西海岸内陆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雷雨，纳敏古达及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到了晚上，西海岸内陆古达及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雨，纳敏局部地区有阵雨。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3至35摄氏度之间。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国海吹西北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至1.5公尺。苏禄海吹东至东北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至1.5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
1: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0: 送上3块木头的我们呐。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头条新闻是有关于，尽管马来西亚与印尼之间的边界划分问题仍在讨论当中，但是国家边境，尤其是西巴迪岛一带的安全局势，至今依然受到良好的控制。另一方面，也看到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展开 Opsteries 4.0 行动，成功揭发一间采石场仓库呢非法储存超过8000公升的柴油，当场拘留一名员工。另一方面，随着国际传出汉坦病毒病例，卫生部目前正在密切的留意该病毒的传播情况，并吁请人民无需恐慌。卫生部部长纳都斯里祖基菲里阿莫指出，尽管有报告指一艘国际邮轮爆发感染，但是呢情况是受控的，以及没有涉及马来西亚公民。另一方面，特雷波通往 Q 路甘榜长不烂路段呢，在大雨的时候被洪水冲击，导致路面沥青层出现皲裂，影响了道路行驶的安全，庆幸没有酿成伤亡报告。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1: 9:46，一起来听这一首任然的《飞鸟和蝉》。

或许你总觉得被把唠叨的声音打扰而觉得烦厌，那是母亲出于无私的爱，密切地关心着你的生活。因为在母亲的心目中，无论你长得多大，却永远都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你的一句关心的问候，一次温暖的陪伴，就是献给母亲最好的礼物。祝福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是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孙盛希的《曾经见过太阳》，时间已经是9:55了。那待会儿在10:00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度过美好的周末上午。那待会儿在10:30的时候呢，也会有周末有温度的这个节目单元的出现。这一期的节目呢，将会和大家玩一个心理测验，一起来探索你和母亲的关系类型。哎，非常有趣的一个心理测验，不要错过喽。好，这时候来听这一首王诗安《初雪》。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夜听系十八 VFM， 今日喺《黄二二》为你带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评切杨剑强，首先系新闻提要。新泰马卡推出时，吉言护士马桑降温 Q 街泰马卡。十八二十三类陆路货运车辆可按政府规定价价格享有柴油补贴。政府推出350万人民币奖励措施，协助油种过上取得可持续总油引进。以下是新闻内容。内政部长特首里塞夫丁纳苏宣指出，我国法律只是规定年届12岁届结年必须持有泰马卡，但是某规定新泰马卡在6月1号推出时，结年必须马上更换 Q 届泰马卡。其讲持有泰马卡是必须届，但是某公民人民必须马上更换新届泰马卡。目前持有泰马卡届结年有约2000万人，累壮约1000人民，五号在6月1号超奉用至吉棉电机局更换泰马卡。细富丁指出，我嘅法律只系规定年届12岁届吉年必须持有泰马卡，但系某规定新泰马卡在6月1号推出时，吉年必须马上更换 Q 届泰马卡。吉累庙依协生法。惠普公布沙巴及沙拉一街补贴柴油干支系统上线，只要在该系统下批准的23类陆路货运车辆，可按政府规定的价格享有柴油补贴。内庙铺法援交指出，陆路货运车辆申请的资格条件，包括持有后缺乏若干车辆执照。便已建在沙巴法沙拉一街上用车辆接收局注册会上用车辆，其他条件含保价公诉商业合作社庙宇实体必须在泰马公诉委员会地方政府法泰马合作社委员会注册，且是属于 SKDS 批准的23类陆路货运车辆主业。为确保注册流程顺畅，内庙铺提醒所有符合资格的公司法商业实体，应该先确认车辆资格及申请条件，包括正确选择注册类别。援交指出，上述注册类别含包括个人需要柴油车辆类别，也就是以个人泰马卡注册。并在沙巴法沙拉耶 LPKP 电机街上用车辆。援交讲，陆路货运两月街补贴柴油，将以柴油补贴卡街方式叫卖。至于建发的 SKDS 批准街陆路运输公司，必须从 SKDS 打印批准信同车辆名单，向所涉街石油公司申请补贴卡。公司批准最多选择3家石油公司提出申请，包括吉油、Shell、Keep Petron。柴油补贴卡界处理同寄送时间预计为2至30星期，四国石油公司界内铺流程一天。中设及银产业铺推出350万人民币奖励措施，以协助油种过上取得马来西亚可持续总油引进 MSPO。马来西亚油种贸易商协会促请过上巴亚基会展开提交申请，以便从中受益。该会发文交指出，中东局势界持续紧张，投资全球商品市场面临不确定性。而储藏措施不但要注意禁强入闸，在合轨同引进方面计成本负担，也将专业铺强化我嘅总理由强应链计换天线同竞争力。援交指出，通过推动建钢分落实 MSPO 引进，将提升马来西亚油种
将提示马来西亚总理姚采极致私藏商界善意同可持续现象，进一步巩固我嘅作为前桥驻优总理姚省亲极界体会。依家前极超过3000名符合主格界业者将消费，先前将从2026年4月15号起开放，符合主格界个商可通过 MSPO 界。EMSPO 系统提交由马来西亚可持续总由认证机构处理。沙巴南山善学体育会在2026天师街古来焕花艺术节无数衰重持得热康检像同两康要衣像假节微照增降。日康焕花艺术节在5月2号至3号在姚阜故来举行，成功吸引极内外多智无数经历同藏经济藏面热烈。本周南山善学体育会在天热举行街马来西亚传统鼠王争霸赛中表现亮眼，成功夺得金奖，展现扎实广大同团队密切。随后天衣业界极之传统鼠王争霸赛，以及天审业界极之旧状鼠王争霸赛中，队伍也分别获得耀衣奖。该体育会千冠名队来自各体界强健对手，队员们依然秉持热情、纪律同坚持，全力完成每一场比赛同演出，充分展现体育精神。沙巴南山善学体育会发援金车数要堆赢，教练及长期支持者热路界鼓励及支持，记住日将在未来继续努力训练提升实力，争取在更多极内外赛事中再创佳绩。吊亚兰金棒监督以假在塞创仓库走脱结检查时，便受发超过8000公升硅碱气壳储存计柴油，估计总切超过54000零93零结。极内妙意及生发成本

护料搜查行动。据确采援交总指出，接发现人发现在梯前摇杆内藏有855公线鸡柴油，不过改设市场所威廉出事要靠气扩战飞炸车接走。一名员工当场贬大铺，该局仍然热叫陆业员强烟干支法链正海调查。见阿松报闪门提优。线梯马卡推出时，夹年护士马桑港湾 Q 街梯马卡。沙巴23类陆路货运车辆可按千户贵天街价格向有柴油补贴。政府推出350万令吉奖励措施，协助油种过桑取得可持续总油认证。新闻报告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RTM 八十周年，始终陪伴在你身边。这一夜，让音乐带我们回到最热烈的时刻。
2: Concert 87.7
1: 等你一起点燃全场，实力阵容包括
3: Ram Lahram、Afiq Syazwan、Haziq Rosby、Ray Kimara、Sitipa Jahanim、Dania dan Joy，
1: 以及更多惊喜艺人即将登场，与您近距离相见。5月9日星期六晚上8点 ，ITCC Mall Pinangbang Grand Ballroom。最令人心动的是，入场免费，与您共享这一场音乐盛会。无法亲临现场，您也可以通过 Sabah FM 收听，或在 RTM Click 与 RTM Sabah 官方社交平台同步观看。现场更设有幸运抽奖，惊喜不断，等你来领取。
2: Concert 87.7，
1: 我们不见不散。RTM 八十年，从记忆深处走来，向未来继续发声。
4: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5: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非常好听的歌声，来自 Jam 邓紫棋的这一首《倒数》。是的，倒数一天呐、明天就要来到母亲节了，大家准备好怎么样庆祝了吗？萨巴 VFM 你的凉拌 Salam Lisa Madani， 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时间是10点15分，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除了是送上好歌好曲之外呢，待会儿在10点30分的时候呢，将会有周末有温度的节目单元的出现。这一期的节目将会和大家玩一个心理测验，一起来探索你和母亲的关系类型，非常有趣，不要错过喽。好，继续来听歌，送上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或许你总觉得被把唠叨的声音打扰而觉得烦厌，那是母亲出于无私的爱，密切地关心着你的生活。因为在母亲的心目中，无论你长得多大，却永远都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你的一句关心的问候，一次温暖的陪伴，就是献给母亲最好的礼物。祝福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0: 这个周末让声音陪你慢下来，每逢星期六上午10:30，锁定周末有温度，在忙碌之间为你留一段柔软时光。周末有温度，让心有一点温度。是的，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周末有温度，我是 Katrina 郭荣。今天呢，我们的周末有温度是配合母亲节来和大家一起玩一个心理测验，一起来探索你和母亲的关系类型。母亲节快到了，那今天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简单的心理测验，可以帮助大家了解和母亲的关系以及母亲对你们性格的影响。大家可以准备好纸和笔，或者是用手机来记录一下大家的这个答案是什么，因为会有5道题，然后呢大家可以结合这5道题的答案，然后来一起来看一看结果是什么的。好，马上来为大家一起来揭晓第1题的问题是这样的：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是 A 打电话给妈妈寻求帮助， B 自己解决问题， C 寻求朋友的建议， D 上网寻找解决方案。好的，那第二题呢，是你对母亲的描述最接近以下哪一个选项？选项 A 温柔且支持，选项 B 严格但公正，选项 C 独立且强大， D 乐观且开朗。大家选一个哦。好，第三道题呢，是在特别的日子里，你会如何表达对母亲的感激之情呢？ A 亲手做一份礼物， B 购买她喜欢的东西， C 写一封感谢信， D 花时间陪伴她。好，第四道题是这样的，你认为母爱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多重要呢？选项 A 非常重要，它塑造了我的很多方面，选项 B 重要但个人选择也同样重要，选项 C 是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选项 D 不太重要，我更相信个人的努力。好，最后一道题了，第五道题，你如何看待母亲的教育方式呢？选项 A 我完全接受并感激她的教育方式，选项 B 我在某些方面同意但在其他方面呢有不同的看法，选项 C 我认为她做得很好但我会有不同的方法，选项 D 我有我自己的教育观点与她的大有不同。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周末有温度心理测验的5道题还有选项了。大家已经记录下来你的答案，你的选项是哪一个吗？然后呢稍后将会在分享这个测验结果的时候呢，主要是看你的选项，你的选择大多数是哪一个的。比如说你的选项大多数是 A 的话呢，哎，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大多数是 B 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好的，先休息一会儿，先来听这首歌，歌曲过后再来和大家一起来揭晓这个测验的结果。辛晓琪，领悟。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我们今天的周末有温度，我是 Katrina 国荣。是的，今天呢是配合母亲节，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心理测验，可以帮助大家了解和母亲的关系以及母亲对你们性格的影响。那刚刚有朋友有提到，就是还没有来得及去记录啊，那好，大家现在呢依然可以准备好纸和笔，或者是用手机来记录一下，五道题的这个你所选择的选项是 A、B、C 或者是 D 哦，每一道题都要记录下来。那之后呢，我们就会根据你所选的大部分的选项是属于哪一个来了解这个结果的。好的，我快速的过一遍了，因为刚刚已经是念过了五道题，现在再快速的过一遍，大家要把握住这个最后这一遍啊，来写下你的选项啊。好，今天的第一道题呢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是 A 打电话给妈妈寻求帮助，选项 B 自己解决问题，选项 C 寻求朋友的建议，选项 D 上网寻找解决方案。第二道题，你对母亲的描述最接近以下哪一个选项呢？选项 A 温柔且支持，选项 B 严格但公正，选项 C 独立且强大，选项 D 乐观且开朗。第三道题呢是这样的，在特别的日子里，你会如何表达对母亲的感激之情呢？选项 A 亲手做一份礼物，选项 B 购买他喜欢的东西，选项 C 写一封感谢信，选项 D 花时间陪伴他。第四道题，你认为母爱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多重要呢？选项 A 非常重要，它塑造了我的很多方面，选项 B 重要，但个人选择也同样重要，选项 C 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选项 D 不太重要，我更相信个人的努力。最后一道题，也就是第五道题，你如何看待母亲的教育方式？选项 A 我完全接受并感激她的教育方式，选项 B 我在某些方面同意，但在其他方面呢有不同的看法，选项 C 我认为她做得很好，但我会有不同的方法，选项 D 我有我自己的教育观点，与她的大有不同。好的，我们今天的这五道题呢就已经是过了一遍哦，马上来为大家揭晓今天的这个测验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OK， 当你选择的大多数是 A 的时候呢，这意味着你非常依赖母亲的爱和支持，并且在你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你可能是母亲啊，也就是你可能是这个事是看的那个啊，你可能是母亲为你的依靠，那她的爱和关心对你来说至关重要的。好的，那如果你的选项啊，你的选择大多数是 B， 你尊重母亲，但也在寻求自己的道路和独立性，你对母亲的意见和看法持尊重的态度，但也会在自己的生活中追求独立和发展。如果你选择的大多数是 C， 你可能会从母亲那里获得灵感，但是呢，更倾向于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你喜欢从母亲那里获取启发，但也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喜好来决定行动的。好的，那如果你选择的大多数是 D 的话呢，你可能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尽管你爱你的母亲，但是呢，你更相信自己的判断和能力，你会根据自己的想法和信念来行动，不会过分的受他人的影响。好的，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周末有温度的心理测验的结果啦。不晓得大家觉得这个测验结果如何呢？是否准确呢？有没有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好的，先来听一首歌，周杰伦《青花瓷》。

0: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1: 是的，很快的时间已经是10:53了。那待会儿在11点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郭荣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一起来领赏旧曲的，不要走开喽。这时候送上的歌曲是 Sammy 郑秀文的《值得》。

0: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愿今天比昨天更顺利，愿明天比今天更精彩，好心情从现在开始。沙巴 VFM， 你的凉拌。

Assalamu alaikum madani， 您好，这里是沙巴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为您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锦纯。首先是新闻提要。新大马卡推出时，国人无需马上更换旧的大马卡。沙巴23类陆路货运车辆可按政府规定的价格享有柴油补贴。政府推出350万令吉奖业措施，协助油棕果商取得可持续棕油认证。以下是新闻内容。内政部部长 Dadusri Saifuddin Nasution 指出，我国法律只是规定年届12岁的国人必须持有大马卡，但没有规定新大马卡于6月1号推出时，国人必须马上更换旧的大马卡。他说，持有大马卡是必须的，但没有说人民必须马上更换新的大马卡。目前持有大马卡的国人有约2000万人，内长欲请人民不要在6月1号就蜂拥至国民登记局更换大马卡。塞福定指出，我国法律只是规定年届12岁的国人必须持有大马卡，但没有规定新大马卡于6月1号推出时，国人必须马上更换旧的大马卡。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公布沙巴及沙拉越的补贴柴油管制系统详情，只有在该系统下批准的23类陆路货运车辆可按政府规定的价格享有柴油补贴。内贸部发文告指出，陆路货运车辆申请的资格条件包括持有效及活跃的车辆执照，并已在沙巴或沙拉越的商用车辆执照局注册为商用车辆。其他条件还包括公司、商业、合作社、贸易实体需在大马公司委员会、地方政府或大马合作社委员会注册，且需属于 SKDS 批准的23类陆路货运车辆之一。为确保注册流程顺畅，内贸部提醒所有符合资格的公司或商业实体应先确认车辆资格及申请条件，包括正确选择注册类别。文告指出，上述注册类别还包括个人私有柴油车辆类别，也就是以个人大马卡注册并在沙巴或沙拉越 LPKP 登记的商用车辆。文告说，陆路货运领域的补贴柴油将以柴油补贴卡的方式购买，至于已获 SKDS 批准的陆路运输公司，必须从 SKDS 打印批准信和车辆名单，向所选的石油公司申请补贴卡。公司获准最多选择3家石油公司提出申请，包括国油、显科及 Petron。 柴油补贴卡的处理及寄送时间预计为2至3周，需视各石油公司的内部流程而定。种植及原产业部推出350万令吉奖业措施，以协助油棕果商取得马来西亚可持续棕油认证 MSPO。 马来西亚油棕贸易商协会促请果商把握机会，尽快提交申请，以便从中受益。该会发文告指出，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导致全球商品市场面临不确定性，而此措施不仅有助于减轻业者在合规与认证方面的成本负担，也将进一步强化我国棕榈油供应链的稳定性与竞争力。文告指出，通过推动更广泛落实 MSPO 认证，将提升马来西亚棕榈油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与可持续形象，进一步巩固我国作为全球主要棕榈油生产国的地位。预计全国超过3000名符合资格的业者将受惠，申请从2026年4月15号起开放。符合资格的果商可
通过 MSPO 的 eMSPO 系统提交，由马来西亚可持续棕油认证机构处理。沙巴南山新赫体育会于2026年第四届古莱文化艺术节舞狮赛事中取得一项金奖、一项金奖和两项优异奖佳绩，为州争光。这项文化艺术节于5月1号至3号在柔佛古莱举行，成功吸引国内外多支舞狮劲旅同场竞技，场面热烈。本周南山新赫体育会在首日举行的马来西亚传统狮王争霸赛中表现亮眼，成功夺得金奖，展现扎实功底与团队默契。随后第二天的国际传统狮王争霸赛以及第三天的国际高庄狮王争霸赛中，队伍也分别获得优异奖。该体育会尽管面对来自各地的强劲对手，队员们依然秉持热情、纪律与坚持，全力完成每一场比赛与演出，充分展现体育精神。沙巴南山新赫体育会发文感谢所有队员、教练及长期支持者一路的鼓励与支持，他们也将在未来继续努力训练，提升实力，争取在更多国内外赛事中再创佳绩。斗亚兰甘榜监督一家采石场仓库遭突击检查时，被搜获超过8000公升未经许可储存的柴油，估计总值超过54093令吉。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执法人员表示，执法人员经过3天的情报搜查后，展开补漏搜查行动。该局在文告中指出，执法人员发现在大型油罐里装有8155公升的柴油，不过该设施场所未能出示有效许可证或执照。一名员工当场被逮捕，当局援引1961年供应管制法令展开调查。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新大马卡推出时，国人无需马上更换旧的大马卡。沙巴23类陆路货运车辆可按政府规定的价格享有柴油补贴。政府推出350万令吉奖励措施。

0: 点子小宇宙。
1: 拒绝社交疲惫的小策略。社交活动有时让我们感到疲惫，如何避免过度消耗自己的精力呢？设定自己的社交界限，学会选择参加那些让你感到快乐的活动。对于不感兴趣的社交场合，可以学会说不，保护好自己的精力，拒绝社交疲惫，保持心灵的健康和平衡。
2: RTM 八十周年，始终陪伴在你身边。这一夜，让音乐带我们回到最热烈的时刻。
3: Concert 80-70，
2: 等你一起点燃全场。实力阵容包括
4: Ram Lahram、Afik Shazwan、Haziq Rosby、Ray Kimara、

0: Siti Pa Jahanim, Dania dan Joy，
1: 以及更多惊喜艺人即将登场，与您近距离相见。五月九日星期六晚上八点 ，ITCC Mall Pinangbang Grand Ballroom。最令人心动的是，入场免费，与您共享这一场音乐盛会。无法亲临现场，您也可以通过 Sabah FM 收听，或在 RTM Click 与 RTM Sabah 官方社交平台同步观看。现场更设有幸运抽奖，惊喜不断，等你来领取。
2: Concert 80-70，
1: 我们不见不散。RTM 八十年，从记忆深处走来，向未来继续发声。
3: 或许你总觉得被把唠叨的声音打扰而觉得烦厌，那是母亲出于无私的爱，密切地关心着你的生活。因为在母亲的心目中，无论你长得多大，却永远都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你的一句关心的问候，一次温暖的陪伴，就是献给母亲最好的礼物。祝福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什么 VFM 你的凉拌在做你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时间是11点24分，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当然就是和你一起来领赏旧曲啦。那刚刚一口气听过的三首经典旧曲呢，分别有黄丽的《深深的爱》是一首粤语歌曲，黄金佑的《祝福你心爱的人》，以及龙飘飘一首爱的歌。是的，这个小时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呢，是歌名里有爱这一个字的，希望大家喜欢。那我从上两个小时开始呢，就已经开通了我们的脸书直播以及 TikTok 直播间，欢迎大家来到这两个直播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马上来看一看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里留言了呢。首先有看到自变六的留言，早安，还有徐西湖，早安，周末愉快， Peter Gillan Good morning， 还有修变 Jimmy Cole 的贴图，接着也看到蒙超用的留言，早上好，还有 Young CY， 谢谢美好的祝福。往下看还有凯凯，早上好，还有孔冠健，桃发笑，朱葵花 OK， 周末愉快，还有谁呢？ Lo Hin Jong， 好，徐西湖，汉文， Helen Kui， 阿杜， Choi San， 黄光耀，上午好。继续看下去还有谁的名字，还有 OHYA， 是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脸书直播间。接着再来看看谁的名字没有被念出，还有Alvin Lim， 早上好。好的，继续看下去啊，还有谁的名字没有被念出呢？大家留言非常的多啊，在互相的祝福，还有猜歌名，一起来做这个分享啊，谢谢大家踊跃的留言。继续看下去还有谁的名字啊，梁汉坤他说来迟了，不迟不迟，节目第三个小时刚刚开始啊。还有有朋友说今天的歌好好听。好的，另外呢也看到啊，锦香有在我们的 TikTok 留言说在收音机旁收听节目，谢谢锦香。还有光明说好听啊，每一首都很好听。接着还有 Alvin Lim， 还有谁呢？Albert Vivo， 金凤，槟城的阿杜，等等的非常多朋友留言，谢谢大家。11点27分，继续来听歌，送上凌霄的《我的爱人》。

境安全不仅仅是安全人员的责任，我们每一位人民也可以成为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如果在沙巴海域发现任何可疑活动，请立即向 ESCOM 举报，热线0898631181，0898631181，或通过 WhatsApp 0116331107，0116331107，也可以联系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拨打紧急热线999。让我们与 ESCOM 和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携手，共同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

常好听的一首经典旧曲，来自李翊的《愿你将爱心留住》，还有之前听过的首首经典旧曲呢，分别有这一首是黄立清的《爱的风雨路》，风铃草爱不能占有，还有就是黄清源的《只爱你一个》，以及黄小军的《我最心爱的人》。11:45送上郭淑芳的歌，证明我多爱你。

0: 在南中国海的中央，有一座属于马来西亚的岛屿——拉央拉央岛。这座岛屿离亚庇约300公里，属于南沙群岛的一部分，由马来西亚武装部队驻守，以维护国家的安全与主权。在1980年，这里还只是一个珊瑚礁，涨潮时被淹没，退潮时才显露出来。后来马来西亚填海造地，将拉央拉央发展成为一座真正的岛屿。自1983年以来，马来西亚军队便驻扎在拉央拉央岛，象征着国家的存在与主权。如今这里已建有飞机跑道、雷达系统以及军事基地，用于保护这一战略区域。这个原本只是珊瑚礁的小岛，也被越南、中国、文莱和菲律宾提出主权申索，因为这里被认为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例如燃气、磷矿、石油以及海洋资源。马来西亚的领土主权不只是地图上的界限，更是我们能有能力建设与守护的成果。
1: 这个很快的时间已经是来到了11:50了，那来到了今天有声茶馆节目的尾声，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两首歌曲哦，先不说是什么歌曲哦，先来感谢朋友们在我们各个社交平台上的互动与以及陪伴的，无论是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或者是 TikTok 直播间里留言互动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这一些踊跃的留言。那当然不忘了守在收音机旁收听节目的你，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两首歌曲，分别是韩宝仪及林淑娟的《打是疼，骂是爱》，以及魏汉文的《你的名字就是爱》。希望大家喜欢今天以爱为主题的这些经典旧曲。感谢大家的陪伴和祝福，我是 Katrina 郭荣，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明天空中再会，拜拜。